0: 天河城魂城邓家广场
1: 人民公园
0: 天河体育馆广州火车东站中信广场
1: 北京路
0: 都江新城
1: 陈家祠
0: 显村
1: 盼西酒家古玩街西关大屋上下酒八合会馆
0: 长路盘福路柯子岭
2: 陈家祠
0: 永福路
1: 十三行路
0: 同心路八子环路
1: 直行路
2: 半溪酒家
0: 幸福路
2: 古玩街
1: 诗书路
2: 西关大屋
1: 关绿
3: 人民公园
1: 长寿路
3: 北京路
2: 上下九
3: 陈家祠
1: 莲香楼
2: 八和会馆
1: 沙面
3: 黄溪酒家
1: 八旗二马路
3: 古玩街
1: 白鹅潭
2: 十八铺路
3: 芳村花市
2: 十三路
3: 白云山
4: 西关大屋
3: 内环路
2: 紫航路
3: 上下九
2: 诗书路
3: 海印布寺
1: 芳村花市白云山内环
2: 路
1: 海印布寺
2: 长寿路

0: 怡沙岛、广州酒家、展村、猎德村、
1: 八旗二马路、
2: 十八浦路、
0: 大学城、珠江夜游、尼德村、
1: 白鹅潭、
2: 十三行路、
0: 杨枝村、大学城、珠江夜游、
2: 紫航路、
0: 珠江、
1: 南华、
0: 北通津、燕登路、
2: 西墟
0: 路、沙河顶、海印电器城、

0: 长寿路、
1: 人民公园、
0: 莲香楼、
1: 北京路、陈家祠、半七景家、五碗街、西关大屋、上下九、八合会馆、华林寺、
0: 八旗二马路、
1: 十八古路、十三横路、紫横路、诗书路、
0: 白鹅潭、
1: 光绿路、长寿路、莲香楼、
0: 南华东路、
1: 沙面、八旗二马路。